你那说的当兵唱歌，比你当黑的白瞎。你为啥？嗯，不你把别帮听了当真，能写当个人家，啥那人家，那你阿大王还多不多啷个啥不啥啷个，当不上啥呢？能开东西的大步，俺个在当啥啷个呢？都不得买用，在当里里，你当我个人就当写特别怕你去白瞎，当那大步能给你是开啥那东西开着？都不得买用个人，那个买不过啥那个人。喏喏，当，在当啥里那你可？啥个里嘛嘞？东嘛里呀？对，老子嘛，你过来那是个人开喏，过些那咱们能不能过起啥吧？俺看俺看，你那是嘛能给咱东里呀？哪里？他是唐西奈，唐西奈。哪里？你过来看东人看。能把这现在的啥子给咱东东里呀？哪里？我。